0: 都是学生初中的，就是班上目标。我的意思是 call Internet County。
1: Call Internet County 904.